0: Gene.
1: 咁我打我哋打一个台湾因为上一次被试改一路跟不过被试改广场是属于日语把那些新路线发现了然后一起主动这个准备我刚才看见那个历史
2: 大家看见一次就是上班习惯的这么接受我做一次我们跟一部分的一些蓝色的传销给我们的就看见这些钱我们要不要去和我也是去传销吧是吗

范围之词是好好的分的理由的。对吧？是啊，这个这里面想国是不是得亏了他的。我是你们，你们是要互相解释的。是啊，这里面是。

0: 京快上这个六万上千的百万人不算对对对，现在去说啊，为了就上这个公交车。
1: Ich war nicht so schön, nicht?

0: 能否能把这送至上海不挨着左营四分队。
1: 那么
0: 还是
1: 这
0: 上面。那么还是这
1: 上面。那么还是这上面。
2: Double, double, double.